上呢，根据气象的预测显示，其实省内的部分地区会出现这个雾气的。根据这个江苏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的大雾黄色预警哈，预计呢今天早晨像南京啊、连云港、淮安、盐城，还有扬州、镇江、泰州和宿迁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局部小于200米的浓雾或者是强浓雾。那这个点应该会好一些了哈。如果省内部分地区大家有这个出行计划的话，还是要提前查看一下路况，包括这个天气情况，遇到这个雾气的话一定要小心驾驶。总体来说呢，气象预测显示这几天江苏会是秋高气爽的天气状态哈，暖阳相伴，洗晒指数拉满，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辜负这波好天气，可以洗洗晒晒。未来三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仍然会以这个多云天气为主的，白天暖意持续，但是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寒保暖的工作。到了13号前后的时候，受到冷空气的这个扩散还有南下的影响，沿淮和淮北地区呢会迎来一次小雨过程，偏北风风力略有增大，所以体感上也会随着13号前后的这波降雨哈，有更凉一些的感受。那么根据这个统计显示，从将近一个月以来吧，9月11号到10月9号，江苏的平均气温呢和常年同期相比的话还略偏高0.5度到0.9度。近一个月以来的降水量呢和常年同期相比，淮北地区是偏少了30.7%，江淮之间偏多34.3%，苏南地区呢偏多49.5%。那从气候预测来看的话，10月21号到11月10号，江苏大部地区的平均气温会较常年呢偏高0到1度，全省大部地区的降水量也会较这个常年同期偏多0到20%，期间全省范围内会有3次降水过程哈。

0: 分别出现在10月下旬前期、10月下旬后期和11月上旬中期，所以有这个洗晒晾晒打算的朋友，可以趁着这两天天气不错、阳光正好，赶紧在家里准备准备哈。13号前后就会有降温天气了，赶紧把这个厚被子可以提前拿出来先照照太阳。另外呢，今天也是一个调休之后难得的一天假期哈，不知道你有怎样的行程规划，天气不错，适合外出踏秋赏秋，去感受一下这个季节大自然的金色美好。
1: 世界被称为美容界保养经典，有人说如果你有钱一定要买一瓶，如果没有钱一定要攒钱买一瓶，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法国西斯林全能乳液。不用多做介绍，好多听众都已经在微信的小程序赢家男精选里默默下单了，专柜要小1000块钱一瓶，赢家男精选里才389，外面买一瓶这里可以买2瓶3瓶了，喜欢的朋友也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赢家男精选下单吧，进入到大牌护肤专区里去搜全能乳，这个名字啊就知道它很厉害。
2: 手机话费只能选套餐，
3: 智能通信自助餐按需搭配，联通魔方满足你
1: 等等，这一整瓶都是满满的植物精华，不仅保湿滋润的效果特别好，长期用呢
4: 我考虑

0: 趣，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向之中 FM 99.7 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别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候，通常你会选择怎样安置家中的宠物呢？那去宠物店寄养是否是你的选择之一？或者说有这个朋友或者专门邀请人上门喂养等等哈？对于自己出门不在家，家中宠物的安置方式，你的选择是怎样的？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评论区一起聊聊。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荔枝宠物家的互动话题，让我们一起看看，了解一下你的这个比较好的处理方式是什么。

怎么样呢？收费贵不贵呢？还是说你觉得把它送去宠物店寄养会更好的方式？我自己现在的一个决定哈，就是如果说是长期的话，那我可能会把它

0: 家静静等候。
1: 一城烟火，一世温存。于周末午后，诉说你和毛孩子之间平淡的温柔。
2: 平淡的温柔。
0: FM 幺零幺点幺，江苏交通广播网。
1: FM 99.7，金陵之声。

现在时间呢是上午的9:3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荔枝宠物家，我是王蓉。8点到10点两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让我们一起通过好听的音乐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资讯提醒，还有和宠物相关的话题，一起度过这个周日的上午。不知道今天省内多地多云天气为主，你是否有安排什么出行计划呢？也欢迎各位在大蓝鲸上找到荔枝宠物家的互动话题帖，和我们一起聊聊吧。

0: 在意，需要恰当的方式妥帖安放。
1: 我们拆解养宠的困惑与误区，以专业视角为每一段双向奔赴的陪伴保驾护航。
0: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荔枝宠物家，荔枝宠物家。
2: 这样的一个调休之后哈，难得的周末一天的休息时间，不知道大家会怎么安排呢？我们也来推荐一些文体好去处哈，先来关注一下文化方面。应季北京中轴线大众作品展南京巡展是在南京市六朝博物馆的正式启幕了。那这次巡展呢，也是继2024年北京首展、2025年上海巡展，还有这个故宫博物馆特展之后的又一次大型的巡展活动，讲述了北京中轴线和南京历史轴线的故事。那在这个南京还有周边的朋友也可以了解一下哈。我们通过江苏台记者顾千颖的报道了解一下这个特展，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安排一下行程规划前去一起探展。
3: 展柜里一方方印章静默，篆刻向来被视为文人案头的小众艺术，但走进这个展厅，传统刀刻石料之外，新材料新技术被大胆引入， 3D 打印芯片植入，篆刻的边界被推开，人人都有机会成为篆刻中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西泠印社理事荣铁认为，大众篆刻打破了以往小众化的创作圈层，让传统文化以更鲜活的方式面向普通大众。比如观众在方寸之间就能看到北京中轴线绵延7.8公里存续700余年的城市脊梁。
4: 大众篆刻呢，它把硬

通航船舶防撞安全方面，江苏高速公路跨江大桥十二座，横跨世界最繁忙的黄金水道，全年通航船舶超330万艘。我们构建船舶识别预测模型，接入桥区多模态感知数据，精准识别超高、偏航等通航风险，执行5公里轨迹跟踪、3公里警戒标定、2公里风险告警防御响应机制，第一时间设备警示、短信提醒，联动海事。以苏东大桥为例，应用3年以来，累计识别船舶超450万艘，成功纠正偏航船舶158艘，切实保障桥梁与通航安全。在危害品车通行安全方面，我们借助车辆特征识别技术，实现危害品车入网及入库，积累超8.8万辆专属车辆库，实现危害品车全过程跟踪、全风险预警、全链条管控。为了让大家通行江苏高速公路时能得到舒心畅行的服务体验，我们用服务智能体造就公众出行的无忧保姆。针对智慧化、品质化、多样化的出行需求，我们以站点畅行、在途陪伴、入区知享为落脚点，推动高速服务从有什么给什么向要什么给什么升级。江苏是手机加无感通行全国首个试点省份，我们借助大模型视觉识别与时空分析能力，实现车牌精准识别、信息快速比对、路径云端推演、在线精准计费。我们还打造公路行业首个 AI 客服小茉莉数字人，全渠道提供路径精准规划、信息主动推送、服务提前触达、业务在线咨询的。

预判叠加在一起的结果。那顶尖选手的胜利恰恰也就在证明越野拼的并不是一腔热血，而是充分的准备。马拉松考验耐力，越野考验综合生存能力，你在城市赛道激烈的PB经验放到山里，很多时候反而容易是陷阱。

0: 山。
1: 防水指数，对于保暖层的克重，对于救生毯、头灯、应急通讯设备要求都是极其严苛的。那国内现在的正规赛事，赛前领悟、赛道打卡点甚至终点都会抽查抢装，就看你有没有把这些装备都带齐。救生毯、头灯、保暖层、应急补给、通讯设备，这些东西都不是摆设，因为山里的天气和城市完全是两个世界。山下大太阳，在半山腰可能就会突然起雾、降温和下雨，失温可以在十几分钟之内就快速发生，哪怕出发的时候晴空万里，你也不能赌整场比赛天气是不变的。所以很多出事的案例啊，像之前就有一些很鲜活的案例，都是选手预判天气太过于乐观，舍弃了保暖衣物，最后被困山里。像巨人之旅这种赛道上，温差的昼夜的温差、垭口的突发的雨雪更是家常便饭。我自己曾经也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去跑越野的时候，在山上可能因为带的装备不多，然后

吵的是面红耳赤，有的人吹捧越野无限自由，有的人吐槽越野风险太高，但这件事儿最终要靠数据和报告说话，并不是靠谁嗓门大，因为山野不会奖励你的意志力，只会尊重你的准备和认知。很多人把越野跑的浪漫定义为征服大山，但我理解的是越野浪漫完全不是征服。赵家驹的胜利不是征服阿尔卑斯山，而是在复杂的山野环境里读懂大山，做好万全准备，平安抵达终点。所以认清自己的能力边界，充分准备，安全进山，平安下山啊，才是这场山野旅程最终的终点。好了，本期的刘海有意思在这里就

0: 有多久没有出去旅行了？
1: 好想好想好想好。
2: 路过一个大牌坊后，就能看到隐藏在山中的定慧寺。定慧寺原名叫普济禅寺，这是江南最早的寺庙之一。焦山的寺庙楼阁都是掩映在丛林当中的，定慧寺也不例外。《水浒传》里面就写道，焦山有座寺，藏在山坳里，不见形势，谓之山果寺。如今在寺庙大殿前的香炉青烟袅袅，殿内还传来阵阵的诵经声，不断的有人上香礼佛。来到这儿，你立刻会感觉到平静。从寺庙出来爬山的途中，那会见到刻在山间的石刻，很多题词题诗的。一路走到焦山碑林，里面有气势磅礴的摩崖石刻以及碑刻艺术。最重要的，在这里面有一块碑中之王、大字之祖之称的，叫义鹤鸣。义鹤鸣是六朝著名的摩崖石刻，如今还剩93个字，其中有11个字是不全的。这是中国的书法发展史上字体由篆隶向楷书过渡时期的实物遗存，行笔雄健，方圆并举，而且富于变化。在焦山上还有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抵御外辱的见证，古炮台遗址，以及因为供奉佛像10000多尊而得名的万佛塔。站在塔外的平台，就可以俯瞰到焦山全景以及江上的风光。参观完焦山，回到江对岸向西行大概4公里，就是第二座山北固山。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辛弃疾的词中北固山是满眼风光，现实中也的确如此。沿着东吴古道拾级而上，就会到达甘露寺。听这个事儿，你肯定觉得耳熟。甘露寺始建于东吴的甘露年间，对，不是你想的《甄嬛传》里面的甘露寺，这就是寺庙名称的由来。如今的寺庙是唐代所建，甘露寺和《三国演义》中的甘露寺刘备招亲的故事有关。不仅如此，其实整个北固山都因为三国故事名扬千古。比如说石柱方亭即将亭，这个跟孙氏听说刘备被讹传病死后投江殉情的传说有关。六马涧则有孙权和刘备争胜，二人沿此涧跃马扬鞭的传说。等你攀到北固山上仿宋建筑的北固楼，此刻站在楼上遥望着水天一色，你就能体会到梁武帝对北固山天下第一江山的评价了。从北固山继续向西不到5公里，便来到了金山。提起金山，很多人就会想到《新白娘子传奇》中的水漫金山寺，但这儿的精彩远不止于此。金山是江中的一个岛屿，其中的金山寺，它的实名叫江天禅寺。整个寺庙依山而建，殿宇楼阁和山体是浑然一体的，所以金山也有着四果山的称号。在寺庙门口是印有江天禅寺字样的宝鼎，在这儿你可以来一张《新白娘子传奇》同款合影。跨过山门就来到了大雄宝殿，那这儿也是《新白娘子传奇》的拍摄地。剧中的白素贞就在这儿跪拜了数日，求法海放了许仙。绕过大殿向上而走，到达最高点慈寿塔，在这儿凭栏眺望，稍作休息。塔下的西侧有一个法海洞，这是金山开山祖师法海的苦修之处。而在玉带桥旁的白龙洞，那就更有神秘色彩了。据说洞中有一隧道，可以直达杭州的西湖。虽然传说不一定为真，但

金山寺有着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以及绵延不绝的历史传承，这一定是事实。在南朝时期，梁武帝在金山设立了水陆道场，以超度天下亡灵。唐代以来，金山寺是高僧辈出，宋代以来更是留下了苏东坡《金山留玉带》、岳飞《金山访道岳》以及梁红玉

0: 分，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午间时分，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街巷里有藏蓝坚守的身影。
2: 您好，这里是110，请讲。
3: 老人家，来，慢走慢走，怎么回事啊？你别着急啊。
4: 快！
5: 反诈中心，10万块钱还在，拦住了。
6: 什么？
7: 停动！
1: 话筒前有忠实记录的声音。
8: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1: 警有使命，护一方平安。
9: 护一方平安。
1: 媒体担当，传世间温情，以关心为名，警媒并肩。午间12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省公安厅新闻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FM 101。

0: 更不是朋友间的玩笑闲聊，而是网络诈骗团伙精心设计的狩猎暗语。在这些诈骗分子眼里，防骗意识薄弱、喜爱游戏的未成年人被他们赤裸裸地称作鱼。每一句上鱼都是一个针对未成年人的阴谋。家住广州的中学生小雨，平日里喜欢玩网络游戏。不久前，他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一则高价收购游戏账号的广告，心动之下主动联系了对方。殊不知，这次联系让他掉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
1: 那骗子通过在各大社交平台、视频软件，比如抖音、快手，发布游戏账号交易的广告信息，等事主主动去询问游戏账号交易的时候呢，这伙骗子就通过筛选，专门挑这些未成年人下手，并以某平台交易更安全为由，引导他们到非正规的交易频道进行交易。
0: 小雨急于出手账号，对方声称平台交易更安全，能快速到账。他点击了对方发来的链接，在所谓的平台上开始交易。随后
2: 那种找那种卖家的，然后在各家社交媒体平台，然后的话就是找他们卖东西，买他们出装备。
0: 第二步，杀鱼，即设套诱导。骗子会将被害人引导至自己搭建的虚假交易平台，页面设计与正规平台高度相似，足以以假乱真。随后骗子伪装成平台客服，用固定话术获取信任，引导被害人安装屏幕共享软件。
1: 虚假的二手交易平台和官方并无区别，这样就获取到受害人的信任，便引导受害人安装屏幕共享的软件。
0: 一旦开启屏幕共享，被害人的手机操作界面就完全暴露，骗子趁机套取手机号、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信息，甚至诱导被害人生成收付款二维码，由同伙立即领取资金。
1: 嫌疑人通过微信、支付宝指引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非常的厉害啊、哦！
2: 是的，哪怕就是你们前两天就了解到儿科医院、妇科医院，

0: 可能也更多的是关注到心脑血管健康。
1: 嗯，是。
0: 心脑血管专科的医院可能在骨骼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但是汇总下来讲，我作为一个
2: 当中的两大疾病啊，在这个季节尤为高发。一个呢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主动脉夹层，这个病还是比较凶险的，它呢就是跟血压的波动啊，包括这个血管的收缩啦等等都密切相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下肢动脉的一个动脉硬化闭塞症，那么在季节的影响下面呢，它血管收缩之后造成肢体的缺血啊，疼痛会加剧啊，病人呢就往往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容易啊，他就比较相对的啊，比较容易能够发现问题，能够到医院来就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到冬天，我们的病人这个就诊的需求啊就比较大。
1: 您能感受到其实血管还是挺脆弱的啊。
0: 是
1: 啊，
0: 而且来说你热胀冷缩这个适用于天下万物，对不对？这正常。所以说这血管哪怕是蕴含在你的这个身体当中，在皮肤之下，它感知这个温度变化的状态是很敏感的。还有就是你刚才开场讲的，很多我们交广网的车友朋友，
1: 对，
0: 长期保持驾驶状态，很多的士司机、网约车的司机师傅啊，哪怕有的时候说下趟车方便一下解个手，再上来的时候依然保持长时间驾驶，
1: 对，
0: 就会这样。包括很多上班族啊，下肢啊很少去运动，上肢可能平常如敲敲键盘呢、是不是？这个喝喝茶水啊，是吧？签签字儿啊。是吧？
1: 打打游戏啊，
0: 哎，然后听听同事的八卦呀、是吧？哎，然后这吃吃大饼啊，是吧？食堂午饭是大饼，没别的意思，就是他可能上肢都还好，下肢就会有问题。
1: 是
0: 我真实的一个情况，跟周燕去汇报一下。我去年的夏天，
1: 你又怎么了，哥呢？
0: 去年夏天就评书节目，那个时候就是一度那时候做节目做的比较不灵活。因为我还有一档节目说评书，有时候改书，那一坐坐半个小时，然后可能一连气儿可能会改好几集，它评书会有上下连贯性嘛，就跟咱做手术是一样的，它有一个系列的动作，最后让患者转危为安，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少动。有一段时间突然发现，就右腿啊，从胯到小腿的这个部分麻木，麻木到就这么垂都不会有任何痛觉难过，然后我就到这个我们家附近的医院去看了，然后大夫说就是你长期保持一个动作和姿势，然后做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系统的检查，他说其他血管没有什么大问题啊，相对来说比较好，就是要改掉这个习惯，然后当时用了这种方式，我不知道咱鼓楼那边现在流不流行小针刀，小针刀的方式啪啪啪点了几下，然后呢，哎，过了两天左右吧，就基本上就恢复如初了。哎，就这种像这种轻微状态下的这种外用的所谓也不算是手术了哈，小微创吧，其实对于这方面的问题解决还是比较立竿见影的。但是当天有个尴尬的事情，就是帮我去做小针刀的那位医生，当我一进他的诊疗室第一眼看，你是那个叫广网杨养猫。我说哎，你好，哎呀，你怎么也会有病啊？我说我这我也是肉身，我也是啊。哦，行行，可以。关键是更尴尬的，
1: 是女的吗？
0: 是男的。
1: 哦，男的，
0: 德高望重的医生，男的啊。但是他的实习生是女的。哎，那个小吕啊，你过来看，这是救王养老四。哎，待会儿小针道你给我一针去啊，难得养老四过来做小针道。养老四脱裤子，因为他那个必须要从你腰间来几下。
1: 是的。
0: 你如果没有办有抱琵琶半遮月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实行那个。
1: 你遮也没用，都知道你是谁。
0: 我说的不是脸，我说的是这个小针道的过程，是有抱琵琶半遮月。所以就是哎，等我穿戴整齐了之后，尴尬的还合了个影，
1: 太可爱了。
0: 还要带那个小女生实习生一起，所以玩笑归玩笑，各位，工作再忙，也不要保持一个姿势。工作再忙，因为夏秋交际，也要关注到自己心脑血管的问题，感觉头有点晕了或者乏力了，咱们尽量让自己舒缓一下，去合情合理的调整自己的作息和工作节奏。
1: 最首先我们从最基本的科普来说，吉祥请教一下我们的周院长，什么是主动脉呢？
2: 好的，那我们就用这个大白话啊给大家讲一讲。
1: 好，
2: 大家呢可以这样理解，主动脉啊就是人体里面最粗大的那根输油的主管道，它一头呢连接在心脏上面，是把心脏这个血液泵出的第一根这个管道，也是最初的一根出口。那么通俗来说呢，有点类似大家平时吃火锅。

0: 就是我那个黄喉，它其实它就是猪的这个主动脉。
1: 嗯，
0: 那么人体主动脉的质地啊，这个跟这个性状啊，跟这个非常的类似。
2: 嗯，
0: 那么这根主管道呢，从心脏出发之后，先向上，然后呢再拐弯向下，沿着我们人体的脊柱，一路穿过胸腔和腹腔，然后呢分成左右两根的髂动脉。主要是供应了我们双下肢的血供。
2: 嗯，
0: 那么它的任务呢只有一个，就是把心脏泵出的富含氧气的血液输送到全身的每一个器官，比如我们大脑啦、肾脏啦、肝脏啦、我们的四肢啦等等。
2: 很重要啊、哦、
0: 很重要，就是我们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都是依靠它来供血。
2: 嗯，
0: 那么如果说心脏是发动机，那么这个主动脉啊，它就是发动机的主油管，油管破了，那么整个车啊就有趴窝了啊，主动脉破了，那人就有生命危险。
2: 嗯，
0: 所以呢，这个主动脉非常的这个关键，它的相应的疾病啊也非常的凶险。
2: 嗯，
0: 好的。
2: 是的，比如说刚才特别提到了这个主动脉夹层啊，其实我们说是非常危及生命安全的，被称为是体内的不定时炸弹。
1: 对，
2: 发病的时候，之前我们特别是科普过哈，
1: 嗯，
2: 像人那种痛彻心扉啊、撕心裂肺的后背疼是非常难忍的。但是也看到，就是想请教一下周院啊，就很多人、很多患者可能在发病前他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征兆，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问您，就身体出现哪些信号就要高度警惕？这样的啊，包括主动脉夹层的大血管的一些危险呢？
0: 是的，因为主动脉夹层呢，它这个病的最大特点，它一个突发性。那么在突发发生之前呢，是很难有方法去预测。
2: 嗯。
0: 但是发生之后呢，它的症状和体征是非常的有特征性的。啊，一般我们把它称之为叫背部的撕裂样的疼痛。
2: 对。
0: 这种特征疼痛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闪了腰或者哪边被撞击的这个疼痛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差异，
2: 应该有种濒死感，是不是？
0: 没错，濒死感。
2: 嗯
1: 嗯。
0: 那么讲起来，主动脉夹层从它的我们这个专业的术语讲，它的这个它的发病的这个病理过程呢，那是因为我们主动脉壁啊，它一般有三层。
2: 嗯。
0: 那么主动脉夹层呢，往往是它内膜层有个破口，然后我们心脏出来的高速的高压的血流啊，就从那个破口啊钻入到内膜层和中膜层之间。形成了一个所谓的一个夹层，那么这个夹层呢会带来几个危害。一方面呢，它有可能会压力过大之后呢，整个血管会爆裂，主动脉破裂，对吧？大出血。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这个夹层呢也会往心脏啊或者大脑的血供啊这样蔓延啊累积，会压迫我们的心脏的冠脉啊，或甚至也引起心包的填塞或者脑梗塞等等。这就是为什么主动脉夹层这个病非常凶险，死亡率非常高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2: 嗯，因为它会破裂啊，
0: 对，
2: 不管是打破都是危及生命安全
0: 的。是
2: 的，
0: 是的。
2: 嗯，
1: 而且就是那个一瞬间是一发不可收拾的。
2: 对，
0: 对，
1: 就跟家里边，我不知道各位家里有没有就爆过水管，就是大概是那个样子。
2: 嗯，
0: 这个非常形象。
1: 哎，你再说这时候我去关那个总阀啊，再去怎么着，他已经喷涌而出了，瞬间家里边就汪洋大海了。
2: 嗯，
1: 你没有办法去阻止他的。
2: 嗯，
1: 所以在之前就是防患于未然，大概

0: 基础，比如说英语的听力、词汇、语法这一块，然后到后数学呢是要有这个小学课外的知识的介入，然后适当的做多增加一些这种逻辑推理类的题目，这是到目前为止的。然后适当到后面呢还要在家里面要抓一抓小朋友做题的这个速度。南外的考试呢它是现实作答面测，很多孩子可能其实你给他一道题，比如说拿数学题举例，一道数学题给他10分钟、15分钟、半个小时，他能把它做出来，但实际上如果你给他压缩到3分钟、5分钟，他就很难做出来了。那这个就是家长在家里面，反正低年级阶段或者说不管任何时候，当你有这个冲外的想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他的这个做题速度的问题，在保证做题速度的时候可能再看一看正确率，对，现实。然后同时呢让他在平时比如说多跟孩子聊一聊时事啊，然后让他去多了解一些最新的一些热点的信息啊，因为南外经常会比如说英语这块呢他会用这个作为外包装啊，让他孩子当孩子考试的时候可能看到这个点这个事情之前爸爸妈妈跟我讲过，那我多多少少心态上面不会太紧张。
1: 没错，
0: 对， 对，
1: 好，刚刚马老师跟我们分享了不报班的话其实考上南外的概率是相对比较小的。那么我们马上进半点，半点之后是站在比较客观的这个角度上给大家做了一个分析。那如果要是报班的话怎么样啊？把钱花在刀刃上，优先报哪一科哪一项比较好？马老师你怎么建议？
0: 孩子的话那必然一定是会有影响的。然后我们基本上的话就是如果有这个想法的家长呢，就是还是回到刚刚那个年级里面去讲，3到4年级呢可能每周课外学习你在数学和英语上面保证有个6个小时左右，然后呢5到6年级适当的再增加一下，然后6年级的话可能就更多，然后等到6年级上学期的话每周可能将近有至少可能我们算白天8个小时的话可能要有1天半左右的时间在这个上面，因为毕竟到最后了嘛，其实校内的这个任务也没有那么重，校外这个马上临近考试了，就是这个时间可能是随着你的这个年级的增加，包括越临近南外考试它需要花的时间是越多的，但是规划的好的话其实到后面你就是在有重点的去做这个事情，反而不是那么盲目。
1: 那其实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报班还是很重要的，说实话。那么现在外面就是在南京的话冲外班也非常非常多，那么怎么样让一个家长能够快速的去判断，有能力去判断这个冲外班适不适合自己的孩子呢？
0: 这个需要家长呢去多了解一下，因为我本身也是就是机构嘛，所以我会有一些家长就是他们之前也问过我这个问题，所以我还是有一点心得体会的，也蛮奇怪的，我是机构的家长会问我报哪个机构。家长如果说有想要去冲外的需求的话，第一个我觉得你肯定要看一下这个机构的体量，这个体量的话比如说他在南京这边有多少家校区，每年大概就是他的上岸人数是多少。同时这里的话有一个小的提醒，不能光看他说的人数，家长自己要去判断一下，比如说我这个机构可能只有2-3个校区，但是他跟你讲说他能考200-300人，对吧？那这个数据就是有一点对，然后对，然后包括可能上岸人数的话不能看他只报一个数字，你要看看是不是真的是他能够拿出一些佐证，比如说这个往届上岸的学员的一些信息啊，就是这个照片啊，或者说他能不能亮出来，如果有的话那还是比较有参考意义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其实说实话外面呢有很多的机构包括老师，那冲外我们是要花时间在上面的，但是不能只靠上课。这个老师的课后的跟进我个人觉得也非常重要。就是比如说他上完课之后可能就走了，课后没有任何交流，对吧？ 家长根本不知道孩子学的怎么样。
1: 对对对。
0: 对，那这个就是，那其实说实话，作为家长心里也是抖活的。嗯，因为你毕竟不是跟着孩子一起去上这个课程。
1: 没错。
0: 嗯，孩子可能自己他能讲，就是，但是呢，他又说的不是很清楚。
1: 嗯。
0: 如果老师再不跟你交流反馈，定期有交流反馈的话，嗯，那这个效果可能我们要就是
1: 就会很打折。
0: 对对对。然后第三点的话，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他的这个。

0: 个教研能力和他的教材。南外的这个考试它是不对外公开的，那么很多可能老师他在上课的时候呢，就是拿着可能市面上已有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学科类的这种材料去给你上，但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对标到南外、
1: 嗯、
0: 对标到南外最新的这个考察方向是需要再去看的、
1: 嗯嗯、要研究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包括他的这个教研的更新、
1: 嗯、
0: 我之前有遇到过家长可能比如说南外已经换成了这种200分的面测了，他去那边做测试的时候，包括平时上课还是给他练150分的卷子，对，还有这个就是学科占比啊，对吧？这两年也在慢慢的变化，
1: 是
0: 会有一些变动，这个相应的机构能不能及时反应过来？
1: 嗯，
0: 这些都是家长在家里面其实是做不到的，那需要机构去帮助他去完成的。
1: 对对对，马老师，您每年也接触到很多冲外的孩子，有的考上了，有的没考上。那么在您看来啊，那些没考上的。

0: 去践行读过的书，在行走中读懂脚下的中国，
1: 读懂脚下的中国。
0: 跟着记者小藏，
2: 各位好，我是小藏。
0: 寻着文物与古迹，寻找山河岁月间的门道。欢迎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文化播客《门道》。

0: 衣服是离人最近的文物，颜色、纹样和针脚里既有着一个王朝的秩序，也留着一个人真实生活过的痕迹。这一期我们借正在上海世博会博物馆展出的国彩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和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研究馆员张欣老师一起读懂皇帝的衣服，也走进衣服背后的人。
1: 那你怎么就想到颜色呢？是不是有某些颜色就是一下子能让你觉得哇，这个里边有这么多气象万千的这个可能性？
2: 对，我觉得跟您一样，还有很多观众他第一眼看见也肯定先注意到颜色色彩，包括在古代可能不管是帝王还是大臣还是后妃，他出来之前从远到近肯定第一感官第一辨识的首先是颜色，首先你这身衣服服色穿的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颜色是最浅近的，是我们文物的这个第一的根切出来。你不能听一个人说是当时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
1: 那张老师，其实我们要整体的把握一个展览，不是从某一件或者某几件文物开始，我们要对这个展览有个大体上的一个认知，其实是从展厅格局和您的像排兵布阵一样，可以看出来的。您能给我们讲讲这一次您的一些布置的巧思吗？
2: 是的，我们在这个在库房看文物的时候我们是有这个便利，但是而且要经过多年的积累才有这些认识，对吧？那么我在设计展厅格局的时候，就要把在库房里所能看到这便利还有它的这个认识都要设计在这个格局里边，然后让大家在一个空间内环视周围，然后就能有一个新的感受或者新的认识。拿第一单元来举例吧，第一单元四色祭服，在以前故宫的服饰展里边，这个四色祭服和其他的朝服都是混在一块展的，甚至没有特别说明它是只是在天坛或地坛祭祀的时候才穿的衣服，所以呢观众对它的认识是很浅的，他只说哦，皇帝的礼服就是这样。可能你观众可能没具体到想到他的穿的情境不是在太和殿上，而是在天坛的那个中央。那么我们这次把四色祭服分成四个方向摆出来，然后呢配合周配合旁边的说明牌啊，大家就能明白哦，它可能是对应北京四郊祭祀。四郊就是北京城外四个城门外头，南门北门东门西门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这种四郊祭祀才能明白它的意义，它的时空对应。
1: 啊，那比如说月白祭月、红色这个朝日啊，这些颜色和祭祀发生的时辰、光线和空间，有没有能给我们来描述一下这个景象？
2: 我觉得雍正皇帝是有这个设计的。
1: 嗯，
2: 虽然咱们大多数祭祀，特别是这个祭天祭地，这是大祀啊，最重要的祭祀。其实这些祭祀只发生在日出前三刻，就是太阳没出来之前，皇帝就把这祭礼基本就要走完了。然后等太阳升起来之后，那时候皇帝应该是换上龙袍就开始返回宫殿了，开始处理政务了。只有特地的那个祭月是秋分的时候在月亮升起之前来祭祀的。大家可以想象啊，穿着那个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大餐最后的那一口肉，或者是最后的一杯酒，都有可能成为身体承受不了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啊，暴饮暴食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危险的问题，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了重症的胰腺炎，第二个呢是比较罕见的肠梗阻，或者还有一种叫做急性的胃潴留。那今年的国庆啊，据说医院接过两名年轻的女性，她们本身并没有严重的基础胃病，但是都是因为这次的国庆佳节毫无节制的大量进食，结果引发了急性的胃扩张，胃潴留。其实啊，都还是

是在抢救的过程当中是比较的惊心动魄的。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哦，稍后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如果暴饮暴食到底会发生怎样的危急情况呢？

0: 不必追赶他人，有序打理生活，温柔安放情绪，每天都有小欢喜，
1: 都有小欢喜。
0: 每周日下午5点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过日子，
1: 过日子，
0: 献给每一位认真奔赴生活的中年人。
2: 好了，我们在歌曲之后来听一听啊，这两位年轻的女孩子到底在这个国庆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第一位是24岁的小李啊，因为在这之前啊，她长期的是刻意的节食减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呢，就是有自己爱吃的东西啊，但是因为是在减肥当中，所以就。

0: 必追赶他人，有序打理生活，温柔安放情绪，每天都有小欢喜，
1: 都有小欢喜。
0: 每周日下午5点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过日子，
1: 过日子，
0: 献给每一位认真奔赴生活的中年人。
2: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在每周日下午的5点到6点都会准时和各位见面的过日子，我是主持人小军，也再一次谢谢大家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好，其实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在说到，就是这个国庆，两位年轻的女性她们真实存在的因为吃东西而引发的这样的一些严重的后果。那么最近也要值得警惕的就是急性的胰腺炎，其实近年是明显的增多，相比过去啊，就是这个胰腺炎增加了好几倍，主要还是节假日油腻大餐、大量的饮酒，就很容易引爆这一类急症。好，那么说到这个胰腺炎，大家会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我们只能这样来用一个数据来说话啊，重症的胰腺炎是非常的凶险的，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死亡率是可以达到40%到50%。但是有些朋友讲说，哎呀，我每次吃撑之后啊，就是那个

故障持续数小时是不能缓解的，这个时候你要警惕是不是胆囊炎、胰腺炎、阑尾炎、肠梗阻或者是肠穿孔等等问题，我们就要提醒大家了，千万不要硬撑，第一时间就要到医院的急诊去就诊。好，这是我们在今天过日子的前半段和大家来做的这样的一些提醒啊。节假日过来之后，我们也盘点了一下，你看美食再好也还是要量力而行。而在我们节目后半段的时候，也会和大家来讲一讲，如果你也总是觉得有点累啊，我睡不醒啊，或者有的时候啊，就是关节还会疼疼的，你就觉得说不清道不明哦，这些小毛病怎么回事？哎，我们就会和大家讲一讲，你的身体有可能是有一些慢性的炎症，但是绝对有一个好办法能够让你去抗炎。好了，过日子，我是小军，我们在稍后啊半点之后继续回到电波当中。

0: 被称为美容界保养经典。有人说，如果你有钱一定要买一瓶，如果没有钱一定要攒钱买一瓶。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法国希思黎全能乳液。不用多做介绍，好多听众都已经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默默下单了。专柜要小1000块钱一瓶，赢江南精选里才389，外面买一瓶这里可以买2瓶3瓶了。喜欢的朋友也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吧，进入到大牌护肤专区里去搜全能乳。你听这个名字啊，就知道它很厉害。确实，全能乳富含积雪草、人参、迷迭香、马嵬草等等，这一整瓶都是满满的植物精华，不仅保湿滋润的效果特别好，长期用呢还能让皮肤变得更加的紧致透亮有弹性，保持水润健康的稳定状态。难怪喜欢的人会一直空瓶继续空瓶，而且它的质地非常的轻盈，很好推开，一抹开瞬间就会被皮肤所吸收了，上脸非常的润，完全不会有腻在脸上的这种感觉，也不会搓泥，使用感特别棒。好多人在夏天使用，但是在秋冬季节更喜欢，就是因为它的保湿维稳能力。那没有用过的姐妹们赶紧试试看，专柜要小1000块钱，赢江南精选的小程序才389。喜欢简单护肤的就用爽肤水和全能乳液，这皮肤也不会干燥，也不会起皮，能够让肌肤保持水油平衡的状态，很舒服。越简单的东西越好，300多买全能乳液，只有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才能够做到，赶紧去吧。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2: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不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3: 有人研究流量，我们研究流量背后的人。有人复制爆款，我们研究爆款为什么会发生。欢迎走进 IP 研究所。

0: 包括视频号，嗯，有点倾向于叫我刷到你了，嗯，
1: 对。
0: 但是小红书是什么？是我刚好需要，
1: 我搜你，
0: 我看到你了。嗯，
1: 大家为什么经常会喜欢说钩子钩子啊？说你要三秒要新奇特，要反常识，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就一切的套路都围绕三五秒。当然，我不完全认同这个。
0: 任何时候，人也好，事儿也好，嗯，但凡你发现它的优点，嗯，反过来这个优点就是它的缺点。
1: 小红书里面两大避火题材，嗯，就是帮人省钱和省时间的内容。
0: 欢迎走进本期的 IP 研究所，大家好，我是静渊。今天呢，还有我们的老朋友 IP 操盘手嘉欣，欢迎嘉欣。
1: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的个人 IP 打造和平台之间的这种关系，究竟是一种博弈的关系，还是一种互融的关系？我问一个特别直接的问题，嗯，就是，你遇到的想打造 IP 的个人也好，嗯，还是这个某个品牌或者企业的创始人也好，嗯。他问到你的时候说，比如说我生产这个内容啊，因为怎么生产内容大家可以回听我们之前的节目，嗯，没问题，你在小宇宙里面搜索 IP 研究所就可以了，小写字母 IP 接汉字研究所 IP 研究所，你回听我们的往期内容怎么做内容之前我们聊到过。但是当他们问到你，比如说我内容做好之后我究竟在哪个平台发，你一般会怎么说呢？像我身边有朋友问我的时候，我就会说其实有些内容我不建议同一个内容全平台发，不同的这个平台它的需要内容的属性是不一样的。嗯，
1: 我反而建议跟你相反，

0: 这个音乐主题的节目，你发现没有？哪有纯音乐？那叫打碟。
1: 那是。
0: 那音乐当中你也得有内容，把它串联了，哎，大家觉得哎，寓教于乐，听着很放松，对吧？
1: 是的。
0: 但是，小红书里面大量有流量的，高粉丝的，还就真没什么内容。
1: 我跟你说什么样的内容
0: 啊？
1: 我们行业里面经常会。包括我自己，我还总结了一个词，小红书能火的内容，或者我这么说吧，小红书如果说刚刚几个平台我们都做了一个意向的比方，对吧，抖音是大广场，对吧，那个视频号是你家的客厅，小红书就是女生宿舍，
0: 哦，女生宿舍，
1: 对。你想就是哪些内容在小红书里面能火，你就去调研一下女生宿舍里面经常讨论些什么
0: 啊，
1: 把它搬进去必火。
0: 嗯，
1: 女生宿舍经常会讨论一些什么，哎，今天那什么好看的衣服，明天是谁家的那个娱乐八卦，后天是一个什么什么那个一些
0: 哪个男生更帅，
1: 对，哪个男生更帅，
0: 就反泛情感类吧，
1: 对，就反正就是这些，但凡女生宿舍讨论的，小红书里面就突然一火，对。然后我也以前经常总结过的，我说小红书里面两大必火题材，就是帮人省钱和省时间的内容，
0: 啊，这个也是女生最在意的，
1: 对。
0: 因为你像我们
1: 也不仅仅是女生了
0: 啊，
1: 其实人都在意，只是说偏向女生更在意一些，
0: 对呀，因为他的用户的画像大多数偏向于女生嘛，
1: 是的，
0: 就相对而言，
1: 是的，是的，
0: 对吧？你比如我们男生去买衣服，就两件事儿，第一，看了穿合适不合适啊，大体合适，二一个价格能不能接受，能接受，你但凡讲个价，讲一次，能便宜50块钱吗？人说行，就便宜50块钱，不行，那可能就掏钱了。
1: 是的，
0: 但女生是什么呢？
1: 比对，
0: 反正我得再逛逛，
1: 对，逛逛，
0: 对吧？对吧？
1: 对，是的，所以小红书就是这样的内容容易火。我是觉得，如果说你真的对比三个平台的话，真的就是每一个平台都各有特点，就很有意思。
0: 所以有人说嘛，就是有人说小红书更像是一个角色平台，就是你帮他去决策，或者说 C 端用户主动去搜索，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决策了，对吧？你比如前段时间，我打算买一个某一个品牌的一个音响，那我不知道该不该买，以及买什么样的型号，那我就去搜啊。
1: 对，
0: 有人有开箱视频什么的，他的内容去帮我决策，
1: 对，
0: 对吧？然后呢，还有人说抖音是一个发现平台，所以发现平台就是我这会儿闲着，我很无聊，然后我夸夸夸好刷抖音，就是发现完之后，也许他对我帮助不一定很大，看完之后可能一个小时我刷完视频放下来，你问我刷了什么我都不知道，但是小红书绝对不会，小红书你对吧，大多数是什么呢？因为它叫种草平台嘛，就我需要买这个音响了，
1: 是的，
0: 我去搜，它是这么个原因在这
1: 里。是的，所以三个平台各有对应的三个关键词，抖音对应的是猎奇，至少最早就是猎奇，到目前为止其实这个猎奇都脱离不开，视频号是社交，小红书是搜索，所以他们三个平台关注的内容的指标也都不一样，为什么是抖音最早特别关注完播率，也是因为对吧，你因为猎奇而起，我需要让你判，就是你本身我对你平台你就是认定为就是一个内容平台，我就需要判定，如果说一个用户愿意把你这个内容看完，说明你这个是好内容，愿意你在3-5秒完播的时候，100个人有60个人愿意3-5秒完播，那

0: 减肥好像变成一个社会话题。
1: 对，
0: 就是我们见面的时候，如果我想跟他迅速的拉近距离，我就会说你最近又瘦了。
1: 有时候是很违心的。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你到底瘦没瘦，但是我说这一句的时候，你总不能不开心了吧，
1: 了
0: 对吧？
2: 衣服瘦的嘞。
1: 像梁爽现在每次看到我都叫我小瘦子。
0: 啊、
1: 哎呀，
0: 真的是一个虚伪的双眼。
2: 好多人对，其实这样的话，有的时候你像明明你有的人其实见面的时候有那种客气，说哎呀最近好像又瘦了，其实你心里知道你的体重没有变嘛，但你也知道这是一句客气。
0: 那我也要分享一下我为什么最近说哎呀。我早上没得吃，我早上没有吃饭，我昨天晚上没有吃饭，哎呀，我最近又动了一下，哎，其实这个效果到底有多少呢？啊，只要有路人看出来了，肯定是开心的，对吧？
2: 对，他其实就像你，就像以前问候，哎，你吃了吗？现在见面说，哎，你好像瘦了，他就是一种打招呼的方式，大家
1: 不
2: 要信以为真。
1: 我也会跟人家，你最近是不是吃的有点太好了？
0: 那、嗯、这就不合适，就是因为
2: 比较熟悉的人是调侃的，是吧？像杨洋这种人是吧？最近好像又富态了嘛。
0: 减肥这件事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就大家想，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我想你大概率不会减肥啊，就是或者是有两个人，两个人都挺胖的也不会减肥。
1: 所以你觉得减肥是社交行为？
0: 减肥肯定是跟周围人的眼光是有关系的。我觉得如果大家，如果你生活在盛唐时期，还不是唐初或者唐末的时候，盛唐时期那个时候确实是有以胖为美的那个阶段，那我觉得大家可能不需要特别瘦。
2: 但不是，他其实你要刚刚第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放在一个社交属性里，
0: 楚国的那个那一段时间的。

0: 你的内脏脂肪可能是有变化的，你的脂肪肝可能没有了，你的体脂率下降了，就是这个可能就不是你正常的一个体重仪能测出来，对吧？你测不出来，但是你乍一看呢，你就是这三年过去之后呢，还是觉得我这个人很壮。很壮实。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减肥它减的不是那个数字，
0: 对，
1: 你要看自己的整体状态。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干嘛去啊？大播客主播老高、大连、小罗和青青，今天干嘛去？马上开始。
3: 其实我一直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跑步到底减不减肥这件事儿，我的答案是不减重量。
4: 那是你的问题。我跟郭老师都是跑步瘦的。
3: 那不，你们不吃的问题也没有。
4: 我之前那个话题没说完，就是我被物业经理 diss 完了以后的3年，我一直在健身房就是撸铁嘛。然后我也没有做有氧，因为我本身膝盖啊各方面有受过伤，我就不愿意跑步。过了3年，我的体重几乎没什么变化。一直到今年过年的时候，陈明跟我说，他说你可以跑步，你跑瘦一点，你的膝盖就会好了，没有那么多压力。你现在多重？我说我现在170多，180左右。他说你现在开始可以跑了。然后我从2月份跑到5月份的时候，就应该是在78左右了，就是瘦了20斤。所以呢，我觉得跑步是可以瘦的。高老师也是跑步瘦的。
5: 对，就一个标准嘛，就是你要运动加上节少吃嘛，因为你运动量在的消耗和摄入这个比例，只要是你能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你就会瘦下来嘛。你比如说你跑步多少卡，一消耗掉了，你吃少吃一点，那你身上的肉就要掉，就要消耗掉。但是这一定代表了一种饥饿感。我其实是控制了有2-3年在食堂吃午饭的时候不吃米饭了。我之前早饭都不吃米饭，现在早上我会吃一些
4: 碳水是要吃的，同学们，碳水不是容易掉头发、啊，
3: 碳水很重要。
5: 对啊，
4: 碳暴躁。
5: 说到碳水这个挺有意思，碳水减肥法最早已经是其实发布的已经有100多年了，能想到吗？在1863年美国的牧师威廉班廷发布的班廷减肥信，称自己通过少吃碳水、多吃肉和酒，减重20多斤，这成为现代低碳水饮食法的鼻祖。
4: 他那个肯定是低度酒，高度酒的话特别能量特别高。
3: 对，他有点像生酮减肥法。
4: 就是那个时候欧洲人还用砒霜减肥呢，他用微量的砒霜自己做成减肥药。
5: 他在那个时候，你看100多年，1893年嘛，那么早的时候，他已经感觉到了不吃碳水，然后多吃肉，觉得就可以减肥，这也是一种好方式。但是我是觉得，你像我现在肉也吃的还可以，然后米饭晚上也不怎么吃。
4: 啊，聊到这儿，我们就可以聊，就是吃什么会瘦啊？就是讲到这个话题呢，还有就是从
3: 吃什么会瘦，你这个
4: 当然
3: 这句话本来就有问题。
4: 前年国家发布的那个叫国家喊你去减肥嘛，对吧？叫我就是叫国家体重年。
3: 对，
4: 国家体重管理
3: 怎么吃才能
4: 瘦？3年的时间，体重管理年3年的时间，就是为什么国家会发布这个呢？因为就是，尤其是成人还去。

0: 还有一些青少年很胖，
1: 嗯，
0: 他那种胖可能就达到了需要干预的程度，不是说我们刚才一直在聊的，哎呀，我这个照片里面有一点点胖，修一修，不是那种，可能就是没法修了，
1: 嗯，
0: 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你同学会觉得你很胖，你也会觉得你的血脂很高，那到那个时候要怎么减肥？
2: 它是一个医学指标，是健康的指标，
0: 对，
2: 不是说我们说审美指标，
1: 对，
2: 两码
0: 事。对，其实我们现在要考虑的就是你真的达到了医学指标的时候，或者是你自己感觉你要到临界值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些什么东西。我的经验呢，就是你跑步这件事儿肯定不能上来就跑，跑步是有效果的，很有效果。我觉得罗老师肯定是跑的不够多，
1: 不是？
0: 如果你跑不瘦，那是因为你跑量不够。
1: 那我插一个观点，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对于大剂量的体重，
0: 那
1: 肯定是有效果的。但是我跟你说，我如果已经跑到，就像我当时一下减了6斤，已经到110了时候，跑步完全减不了我的体重，一点都减不了。
0: 之前也有，
2: 那你加大跑量，
0: 对，
1: 不是
0: 你
2: 话题，尤其是减肥到了我们现在经济。生活水平发展到富裕程度的时候，减肥已经变成了一个全面性的运动的时候，
0: 对，
2: 你会发现还有小罗这种现在带着这个小
1: 对呀、啊嗯，我告诉你，现在还有那种指压板，叫什么、
0: 就是、
1: 超慢跑指压板。
2: 那你上班的时候，你包里面都背点东西不就完了吗？
1: 对呀、啊，
0: 怎么瘦下来？华佗早就说过了，你动的吧、嗯，你才能瘦下来，你才能正常。
1: 嗯，
0: 其实大家都知道，你只要去随便问个人。都知道你跑步能瘦，运动能瘦，管住嘴能瘦，但是大家想的就是我不运动，我不管住嘴，我也要瘦，我可以花点钱，
2: 对
0: 对吧？
1: 这其实还
0: 是，但
1: 是
0: 商家想的是，我可以把东西卖给你，但是有没有用这件事情全凭运气了。
3: 你还没关注我们吗？记得在喜马拉雅、小宇宙搜索“干嘛去啊”，记得是啊，不是鸭。干嘛去啊？你的深度体验小助理。
0: 我们要不最后给大家讲一讲瘦下来的经验嘛？我是正经瘦了，
2: 嗯，
0: 二十多
1: 斤，嗯嗯，
0: 你也瘦了十来斤，
1: 我也
0: 瘦
1: 了。
0: 我们最后给大家，
2: 我是30斤的，
0: 哦，30斤。我们最后就是分享一些，就是让大家不那么痛苦的瘦下来。
1: 30斤的先说吧，感觉还挺如此。拉了个长距离，是在健身房拉了个10公里，
0: 嗯、
1: 拉完了以后，第二天一早。大家知道一般马拉松的前一天会有早餐跑，我就被程明拉着去跟迪军他们跑早餐跑。
0: 嗯，
1: 那个时候刚开始跑步，你们懂的，就有点上头，对自己的能力有一点错误的估计。
0: 嗯、
1: 我跟着他们跑了1公里的4分配，结果把大腿拉伤了，
0: 彻底拉了，彻底拉完了。
1: 对，然后当时我跑完了以后，因为我们早餐跑只有6公里嘛、
0: 嗯、
1: 跑完了以后大家上车回去，我说大锤，我这个右边这个大腿好像有一点痛。他说你完了，你这个髂筋束髂筋束伤了，你明天跑不了了，你明天肯定完不了赛。我说你这个乌鸦嘴，快闭嘴，我明天肯定能完赛。结果第二天真的就是
0: 髂筋束是很难受的那个地方，
1: 很难受的那个地方、
0: 嗯、
1: 就大概跑到很遗憾很遗憾16公里退赛的、
0: 嗯、
1: 我上过收容车，就第一次跑半马就上了收容车。
0: 收容车也没想到半马也会带上人，
1: 哎，上面有好几个人呢。我真正开始就是有意识的去减重这件事情，或者说就是特别无意识的，大概有2-3个月以后，因为中间我又参加了其他的半马并且完赛，然后他们不断的帮我报名、
0: 嗯、
1: 我又不断的去参加，然后中间还有各种跑步的活动也叫上我。我当时真正觉得瘦了，是一个是直播间的人发现了，
4: 跟那时候一样。但是他们俩人的目的不是纯良的，薛婆子把陈商拉到自己的内房，薛婆子贴着陈商的耳朵啊，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絮叨了一番，陈商边听边乐，哎，好好好好，这主意不错，哎，太好了，哎，这别乐别乐，让人听见了，你看这俩人，哎，这个嘴脸啊，哎呀，薛婆子絮叨完了一番之后，您可听好了，刚才我跟您说的就是我们这件事的整个计划，你按照老婆子跟您嘱咐的如此这般这么办，我的陈大官人呐。你一定能把王三巧这个小美人儿娶回家中。嘿，陈商高兴，抱拳拱手，有劳薛婆婆啊，在下告辞。说这陈商啊，回到自己在枣阳县外的住处，这一宿都没睡着。上一回遇见王三巧一宿没睡着，那是因为思念啊，那是因为灵魂早被王三桥给摄取了。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白将可留性命，
5: 常山赵子龙
6: 及时雨宋江，
7: 锦毛鼠白玉堂
8: 兽首捆鳞虾，
9: 声音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普及一个小小的知识，在古代的时候啊，没有汽车啊，摩托车呀、电瓶车呀，这都没有。那个时候主要的交通工具啊，就是牲畜。说这人家里边有几匹好马啊，那了不得了啊。但是呢，骑过马的朋友都知道啊，骑马不像自行车，一下就跨上去了。在骑马之前，得找一个东西垫着脚上去啊。很多人看过那种古代的电视剧，知道啊，有那个官宦，可能家里专门有仆人，上马之前仆人两手撑着的，说着话来人爱听啊。你说你要是一个钢铁直男，哈，或者说话的时候啊总是不经大脑，想什么说什么，你这买卖没法做，两三句话就把人得罪了。有些话哪怕是违心的啊，也得咬着后槽牙说出来。哼哼，更何况这王三巧确实颜值非常高。王三巧赶紧把话锋一转啊，
1: 那个薛婆婆，您先请坐。刚才听您在楼下吵吵嚷嚷的，怎么回事啊？
2: 嗨，别提了，可把老身气坏了。就那个徽州的商人陈大郎啊，徽州商人陈大郎，陈商陈大郎，徽州商人陈商陈大郎。
0: 他为什么把声调长这么高啊？这是故意让王三巧记住这人的名字啊。那陈大郎啊，太讨厌了，说我这手势不好，

出于感谢吧，再加上女孩啊，绝大多数都喜欢珠宝首饰什么的，在薛婆子这首饰堆里边挑了几件心爱的东西，说薛婆婆现在家中没那么多现钱，我呢先付您一半费用，回头等我夫君回来，我再把接下来的费用

聊得投机啊，各位应该有这感觉，俩人互相一介绍啊，这是我的姐们小王，小王这小张啊，你们俩聊聊吧，俩人端起杯来喝了一杯，互相往那一坐，这就聊开开。哇哦，小王你好瘦哦，哇哦，你真的是瘦得好苗条哎，哪里有啦，你身材才好嘞，你的腿又长又细哎。其实坐着俩姑娘，一个170斤，一个160斤啊，但是互相之间愿意去夸啊，愿意去赞，嗯，很少女生之间有抬杠的，嗯，很少有这样的啊，一张嘴，哎呦，你看你胖的，那裙子都穿不下了，你扑的嘞，哎呦，你才胖呢，你才胖呢，死者死者死者，这么说话都是老闺蜜了，啊，新闺蜜呢都这么聊天，这个。把化妆品拿起来补妆，哇哦，你那个唇膏颜色好正哦，哎，可不可以把链接发给我了？再看那边，好啊好啊，那我们加个微信吧。你看，微信一加就成闺蜜了啊，下回俩人又能约得起来。啊，女性的同性沟通啊，很容易就涉牛了。

哎呦，这陈德郎可受不了喽！为什么？从一开始跟薛婆子定下这条计，他就是吃也吃不香，睡也睡不甜，啊，小脸见窄，脸色见黑，啊，天天眼睛都没神了，叫什么呀？带鱼脸嘛，哈哈，形容过。在这城外住着，心里边不踏实，琢磨不行，啊，这七八天了，我得到薛婆子家里边看看去，我得催催他。正好啊，今天外边下雨。

0: 快要升起，是阴阳调和之时啊，男为阳，女为阴嘛，说有这么一个吉祥的寓意。当然现在了，各地的结婚时间都不一样了，你像我们生活的江苏地区啊，南京婚礼举办的时间绝大多数都是在晚上啊，沿袭了这种传统。到了杨洋的老家啊，就我们老家的东北啊，辽宁，婚礼大多数都是在中午举办，每个地方习惯不一样啊，这是一说。第二种说法呢，说以前呢，早在原始社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人类文明啊没有这么发达，说走着走着，哟，你看哪个女性挺漂亮，愿意娶她，手中拿一大棒子，打身后棒一敲啊，敲昏了，把她扛回自己的洞中，啊，原始社会嘛，那时候都住在山洞里边，所以为什么后来说叫入洞房，入洞房嘛，有这么个意义，敲昏了之后扛回去，啊，把这女的往地上一放，啊，推了推没反应，拍拍脸没动静。那原始人嘛，啊，也不会说话啊。结果一探鼻息，没气儿了啊，敲得太狠了，直接敲过去了，是不是？再看这原始人，扛着棒子出去，棒，又敲一个，回来一看又没气儿了，出去棒，再敲一个。婚没结成，洞房没入，但是伤人无数。你不会下手轻点吗？这个，哎，把女的敲昏了。有这么一个解释，啊，当然了，这两种也是民间传说当中的其中两种说法。啊，当然了，啊，各位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也可以在此时此刻的大蓝鲸平台上跟杨仔去分享一下。历史上很多的传说说法各有各的道理，不能说哪个是百分之百的正确。
1: 哈哈哈，亲爱的，么么哒。太想你了，哎呦，这两天没见着你，老身呢吃不下睡不香的。嗯，你看咱平常啊总是挂聊天，也没机会喝酒见面见面。嗯，今天呢老身特意备了一点酒水啊，感谢大娘子啊，同样也要感谢晴云暖雪他们小姐俩，这几天呢你们都没少照顾我啊，你看我这

0: 老太太呀，手笨嘴笨脚笨啊，您这嘴可是不笨啊，哈哈。哎呀，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平常又吃又喝的，我心里真过意不去。这样啊，今天这顿啊算我的，那个青云暖雪啊，赶紧吧啊，把菜安排下来，把那个小铜炉拿出来，把这酒烫烫啊，咱们坐在一块儿啊，喝点吃点，好好聊聊。今天呢，老身就是想表达一份心意啊，大娘子啊，您多多体谅啊，可千万可别嫌咱们这穷人家里边这菜淡酒薄的，好不好？王三巧一听这话，更不好意思了。哎呦，干娘啊，您平常的时候一直照顾我，送我这么多首饰啊，又跟我聊这么多我不知道的事儿，您经常来就行了，还破费什么呀？您东奔西跑的，平常卖点首饰赚那钱不容易，哎呦，您还花钱，哎，花钱看花在谁身上，对不对？花在别人身上我心疼，花在大娘子身上，我不等于就花在自己家闺女身上了吗？啊，来吧来吧，咱聚聚啊，光他们男人喝酒吗？我们今天呢也一醉方休啊。不一会儿，青云暖雪把这酒席预备下了，王三巧啊坐在 C 位，也就是主人的位置，薛婆子下垂手陪着，旁边坐的青云暖雪啊，这时候也不分什么主仆有别了啊，几个人一块吃一块喝啊，一块聊啊。首先薛婆儿把这酒杯可端起来了，哎呀，大娘子，哈，两位姑娘啊，这个我先说两句，哈哈，领个酒啊。哎呀，真的是要感谢你们啊，这段时间呢我这可高兴了，心里边痛快啊，我能多活十年，哈哈哈。什么也不多说了啊，咱娘几个好好处啊，以后啊不分彼此，有什么能用到老身的地方尽管说，好吧。这样啊，那个我们先来一杯啊，先把它干掉，咱们今天同归于尽。什么叫同归于尽呢？会说话吗呢啊，同饮此杯啊。再看薛婆把那壶拿起来了，那个大娘子，哈哈，老身年轻时候学的一个绝技，哈哈，今儿给大娘子展个活，我给大家炫一个啊。好嘛，这薛婆还懂炫一个呢。有人说这不喝多了吗？哎，这给大家解释一下，古时候的酒呢啊，没有纯蒸馏的白酒啊，现在比如说42度啊、53度啊，还有那个70度的老白干，那时候没有啊，那个时候的酒呢度数都很低，差不多跟我们现在喝个啤酒啊、喝个米酒啊这意思差不离。酒过三巡啊，这薛婆子看看晴云跟暖雪，说二位姑娘啊，你们吃差不多了吧，啊，不用跟这儿陪着了，哈哈，您睡了。薛干娘，您刚才说的12岁那时候一月份怎么回事来着？薛婆子听见了不应声，心里边高兴，嘿，只要你爱听就有的是我说的。一转眼到了七月初七王三巧的生日，前面书提过了啊，为什么叫三巧呢？他是七巧节生的，家里边行三，王三巧。家里边三巧安排了一桌酒席，赶等着这薛婆子一块回来喝酒庆祝生日。天快黑的时候赶傍晚，薛婆子风风火火的回来了，哎呦，大娘子啊，怪我了，今儿你生日我还回来这么晚，你想想。哎呀，王三巧说，没事没事，薛婆婆您辛苦了，赶紧坐下，咱们开席吧，别忙。大娘子啊，怪老身不像话哈，没经过您同意，但是今天我想带一朋友来，行不行啊？哎呦，这有什么了，您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啊，哎呦，没问题，赶紧让进来吧。哎，好嘞，大娘子，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徽州的商人陈商，陈大郎。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

0: 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1: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为青春留一盏灯，
2: 为青春留一盏灯，
1: 为青春开一扇门，
2: 为青春开一扇门。
1: 等的是年年故人，听的是岁岁心声。
3: 然后来奶粉，我以为一个叫刘奶红，一个刘奶绿。
4: 然后说
3: 叫刘奶绿的妹妹叫刘奶茶，
4: 然后说说奶粉站起来，刘奶粉站起来，你不得了啊，不得了啊！你的理想的职业是职业杀手，给我站外面去，站外面去。后来，刘奶粉就拿着一本书，就
3: 然后拿着一本书，然后边走着边唱《绝对的完美一双手》。
4: 没有没有，他说让你再就是拿书干嘛？然后因为这个女生呢，她有个口头禅，看见没？
3: 嗯，
4: 她说我待会要上课的，看见没？拿着书就站出去了。对，
3: 哎呀，我天哪！
4: 是
3: 你这种故事你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啊？
4: 就是因为。因为我感觉他都是很活生生的，就是让我感觉我的中学生活，我的平时的生活都非常的丰富多彩。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其实都是有一些自己的那个就是理想的职业。对，
3: 嗯，来，我们问一下今天起这个话题的魏歌林，你的理想的职业是？
5: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
3: 努力和具体的实践。
5: 也没有做出努力，就是整天在家里面。
3: 你倒是蛮实在的，就是光是想，对吧？
5: 就因为小时候我爸妈也会看电视剧嘛，然后就在家里放那个电视，然后我就羡慕，我说哇，这个屏幕里面
4: 那话就太窄了。对不对？
3: 哎呦，就是不只是唱歌跳舞，就是写作什么这说话都可以，
4: 多妻一人嘛，对不对？
6: 是、
3: 哎、
6: 是。
4: 而且我觉得
3: 跟你刚那个呱呱呱呱呱呱就很像啊，
4: 也不一定非得是就是。娱乐圈啊，对不对？那我也可以做点别的，比如说我作为一个作家，对吧？我作为一个科学家，那也有很多人会认识我。
3: 科学家，你那个数学，
4: 我可以做别的科学家
3: 啊、
4: 比如说我发明了青蒿素啊什么的，这是我毕生的梦想。对，
3: 冷知识，你那个年代做梦的时候已经有青蒿素了，谢谢、
4: 啊、
3: 已经研制出来了。
4: 就是它可以，我可以让它变得更那个什么，像前辈屠呦呦老师学习。对
3: 啊，对，特别好。你这小时候真的是太精彩了。你自己快50的人了，先说这个话说的，
4: 反正就是想到自己丰富多彩的童年和少年，就觉得说很开心。
3: 来问问尤其你的童年阶段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一些职业和梦想吗？
6: 我小时候实际一点讲，我想当老师。因为我小时候看我很怕老师，我就感觉老师特别有威严，然后我就想成为那样的老师。
3: 那你小时候会被经常骂吗？
6: 不会，倒也不会，但是我就是很怕他。我就是感觉特别小学的老师他就会有点偏凶，因为要管很多调皮的孩子
3: 啊。对，
6: 然后我就觉得他特别有威严度，然后我就想成为这样的老师。所以我每次我还在家里会自己背那种小黑板，然后自己买粉笔擦，
3: 自己情景演绎。靠，
4: 妈妈，今天老师要让我参加铅球比赛。然后妈妈就很惊讶说，你为什么要参加铅球比赛？铅球多重啊？我说不太清楚，大概1公斤吧。对，我就随口一说，说大概1公斤吧。我妈说好的，然后走吧，妈妈就是给你去买肉，就犒劳一下你，对吧？然后呢，那个肉案呢，就在我们村的 CBD， 然后我就去买了，就是买完之后呢，我妈买了2斤肉。后来我就跟我妈说，妈，2斤肉是不是等于1公斤啊？
3: 嗯，
4: 妈妈说是的，我就把肉掂起来，就是。还没有走出那个肉案，就是很大声的说：“这哪有2斤啊？”

0: 我的意思是，后来就越解释不清楚。后来完了之后，结果大爷爷脸耷拉这么长，拿过来又拿一个秤称了一遍，说你看，是不是二斤？是不是？看，
1: 是是得的。
0: 你说是就是吧？
1: 你妈不在旁边吗？哦，不对，她让你去买肉了。

0: 我值得你的寻找，值得你的寻找，我期待你的依靠。男生宿舍，换新发声，风华正茂，风华正茂。
1: 今天这个话题是谁想的呀？对呀、啊，这个话题真的是就是逗到我了，对。
2: 其实我也不知道一开始这个魏格林起这个想法的时候他能说什么样的一些故事，但是我知道从你今天节目一开始非常亢奋的状态，我知道肯定有一些很多非常精彩的一些内容。
1: 因为我是觉得就是每一个每一个叫做什么，就是经历坎坷的人，他在小时候都会有很多故事。对，
2: 嗯，有道理。
1: 对，所以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同步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2: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张端。
1: 嗯，
3: 大家晚上好，我是尤其。
1: 欢迎尤
4: 其。大家好，我是魏格林。
1: 欢迎。
5: 哦，有。
2: 杰斯老师都有梦想。你要相信梦想这个词不会离开人的，
1: 梦想不会老的，梦想不会随着你的年龄而变得就是叫淡化呀什么之类的，梦想不会老的。
4: 嗯，
2: 来杰斯老师你来说说看你的观点。
1: 我的观点就是很简单，就是我现在希望能够就怎么说呢，就是在退休前的时刻啊，然后多做一些活动，多把自己还没有完全就是变成现实的活动把它做完。
2: 你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啊，不好意思啊，就到这个阶段了还想着这么拼吗？
1: 对，因为有很多理想中的活动，我觉得特别好的活动，我还是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把它变成现实。
2: 没事，你想赚钱就直说，没关系。
1: 哎，这是一方面了，这是一方面了。
2: 不是，你有做成一件事情和赚的一些利润，这个是可以同步进行的。
1: 坦白说，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活动做的都不是我理想中的，尤其是就是2024年以后的活动。我感觉很多都做的不是我理想中的那个状态。
2: 嗯，
1: 对，所以我是希望能够接下来的时间能够好好弥补一下。
2: 哎，你这方面倒是蛮难得的，就很多人到了你这个年龄阶段，就不说是没有进取心吧，就是他们可能没有年轻时候那一团火让他们再去往前再拼一拼赶一赶。
1: 嗯，主要是因为做活动可以给我带来很大的乐趣。对，以前的时候做活动你会觉得说会让我们觉得就是这个品牌它真的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品牌，对吧？你不至于说你做个活动，我回头看了一下，我还没有出现比如说做活动然后门可罗雀很冷清的那种状态没有过。就算是有的活动就是做的不太好或者没有我理想中的那种状态，但是呢其实也还不错，也挺热闹。有的活动不赚钱但是很热闹啊，这就挺好的。对，有的活动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现场人都很开心啊，这我觉得就也还挺好的。对，
2: 我的梦想就是在接下来明年的时候会有一大堆的品牌和合作的景区要找上我们来做明年的英超联赛。
1: 这个应该很容易实现。对，应该很容易实现。
2: 我感觉不见得。
1: 没有，因为我觉得这两期英超

0: 湾人。
1: 他会说苏州话吗？
0: 那个应该可能是因为我们家里都没有讲吧。
1: 对，
0: 但他就是只是偶尔学了一个麦糖粥，就会一首苏州话童谣而已。
1: 对对对，就是学校里面大家会学
0: 学校里面教的，是是是。
1: 但他自己内心是觉得自己是苏州小姑娘。
0: 对对对，他就说他是苏州人这样子。
1: 你们平时还会回台湾去吗？
0: 我们基本上每年可能就会回台湾一趟吧。像以前可能寒暑假或者过年这样子，因为其实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大陆，包含事业啊、工作啊，也都放在这边。对，
1: 所以生活的重心其实已经就放在苏州了嘛。
0: 对对对对对，现在基本上我们真的是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全部都是在苏州这个城市这样子。
1: 您和太太是在苏州认识的吗？
0: 对对对，我跟我太太其实就是当年我们在公司的同事，然后我那时候刚从上海到苏州，因缘际会，刚好我们是在同一个大的事业处，那就这样因缘际会认识了这样子。
1: 一见钟情
0: 也没有啦，其实就是朋友跟我讲哎，那个单身的。对，
1: 哎，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你会觉得大陆女孩和台湾女孩在相处当中最大的区别会在哪里？
0: 其实台湾女孩子因为接触的其实不算特别多
1: 啊，
0: 那大陆女孩子我感觉跟我看身边的一些台湾朋友，我觉得大陆女孩子可能更直接一点。
1: 嗯，
0: 有什么至少我觉得我太太是这样，有什么说什么
1: 啊，想到什么就直接表达。
0: 对对对，不会藏在心里掖着。对，那台湾女孩子可能比较委婉啊，可能比较嗲啊，比较这个很多事情就不会直接那个说出来，
1: 明确的表达。
0: 对对对，可能会越来越急，最后就爆炸了这样子。
1: 可是两位从小的成长环境啊各方面毕竟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嘛，那现在两位生活的过程当中最大的分歧会出现在什么方面？
0: 我觉得应该很多家庭都面临一样的问题，其实就是在孩子的教育。我真的是属于那种比较佛系的，因为我觉得可能在台湾，因为台湾现在是所谓十二年国教，所以如果是至少到高中是没问题的。那在台湾我们以前开玩笑讲嘛，就是录取率基本大学录取率接近百分百，所以也就是说你从幼儿园到大学是基本上都是 OK 的。那我知道其实在大陆这块相对来讲还是
1: 有升学压力，
0: 有升学压力的。
1: 是，
0: 那我太太呢当年又是在南通念的中学，所以我太太呢每次都会跟我恐吓的说，小朋友不认真读书以后真的要睡桥洞。然后我说需要睡 到睡桥洞这么夸张吗？所以包含我们现在在家里读书啊掌握这一块还是以我太太为主啦，我们在旁边只能当啦啦队这样子。
1: 家里的这些情况包括孩子要不要课外的辅导啊，要不要怎样，这些大事小情谁做主比较多？
0: 这种大事情当然是要由大人来做主，但大人就只能让我太太来做主。
1: 然后太太又很直接，就明确的告诉你我们要这样要那样。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在我们是在大陆定居还是回台湾去工作生活的问题上，也是他决定的吗？
0: 其实我觉得这块倒是没有任何的分歧，因为我来大陆已经十二年了，我从刚开始来大陆的时候我其实算是适应的很快。我来大陆大概两三个月我就已经很适应这边的节奏了。那时候来大陆我就觉得大陆是在蒸蒸日上的时候，我甚至跟很多岛内的朋友讲说，其实在大陆我看到是未来很大的机会，所以包含现在在大陆已经有一定的事业，有一定的起色。所以说如果现在在问我说要不要回台湾，其实我也会在评估，因为毕竟我们从事服务行业的，
1: 是
0: 如果回到台湾的地方的话，我可能不会有太大的这种竞争力。我讲实在话，因为毕竟现在岛内来讲的话，可能就是科技业这块会比较好
1: 啊。对,
0: 对，那如果是从事科技业来讲的话，回台湾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嗯，
0: 那如果从事服务业来讲，我觉得其实在大陆这块还是有很大的市场的。大陆第一个市场很大，再加上现在因为我们自己是个小公司，所以我们不会说我们要去做多大的生意，但是我们可以在这过程中呢去找到适合我们的客人，那我们就做好服务。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所以我觉得这是自己，我那时候，但我那时候抱着一个角度来讲说，我如果不去闯闯看，我不知道我这辈子能走怎么样。再加上我对大陆的印象其实应该来自于2011年，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念大学，那时候刚好大陆这边办了一场活动，然后又邀请了很多台湾的学生过来，所以那是我第一次来到大陆，然后到了北京，去了武汉，最后到了广州，所以那一次对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就是我说哇。

0: 不习惯吗？冬天会下雪那么冷？
1: 我觉得现在因为那个不管空调也好什么的，我觉得还 OK。更重要的，其实我觉得四季的变化哦，真的是很美，真的很美。
0: 是，
1: 对，所以我常常一年四季的时候，我都跟我家人说，哎，现在那个苏州要下雪，要不要过来看雪景？嗯、然后秋天了，也可以看落叶等等的，都非常多。我觉得这点在台湾真的是没办法。台湾的话你只能到山上。你到山上，你到海边，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东西。那在城市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的变化。尤其我觉得苏州的绿化特别好，但这个绿化真的，我觉得是在台北比较少见到的。台北我们有大安森林公园，但是在苏州的话，到哪都是公园。
0: 嗯，
1: 对。
0: 也就是说，其实这些年您的家人已经完全接受了您在大陆定居生活的这样一个发展方向。
1: 我家人甚至觉得我应该这辈子不会回台湾。
0: 那您自己觉得呢？
1: 其实我也一直希望就有这样的机会，其实是可以让他们陆陆续续回大陆定居。
0: 嗯，
1: 对，因为这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家长辈们的那个愿望吧。因为我外公是山东人嘛，刚刚我讲我爷爷是湖北人。
0: 嗯，
1: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是我的爷爷我的外公是49年从大陆到了台湾、所以我相信他们应该也很希望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孙子以后有机会可以回到大陆来。
0: 他们来过大陆吗？
1: 我爷爷跟我外公吗、
0: 嗯、
1: 有都来过，他们其实都有来过大陆几趟，也回到了老家。你讲到这个我才想到，其实之前我外公他们还有我爷爷他们都是靠红十字会写信，透过写信的部分找到了老家，
0: 早期的寻亲。
1: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而且包含他们那时候来，他们其实都不抱着希望，因为他们觉得先来找找看。所以我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爷爷第一次来大陆是他自己一个人来的，来老家找到老家，第二次才带我奶奶回来。
0: 那应该很早，可能上个世纪，
1: 应该是
0: 80-90年代，
1: 80-90年代的时候、就刚开放那一会儿，
0: 也有您的家，有您的家人，
1: 是是是，
0: 两边都是家。
1: 对对对，哎，你讲到这个，就让我想起前两天我在昆山的时候，他们提到的那句话，就是海峡两岸都是家，对，真的是这样子的。
0: 听熊星传聊起他的经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那句。海的两边都是家，没有宏大的话语，只是一份很实在的生活感受。一边是成长的故土，一边是扎根的江南，事业在这里落地，家庭在这里安放，两岸的烟火都融入了他的日常。旅行连接山海，生活安放温情，也愿每一份跨越海峡的相遇都能拥有这样温暖的归宿。

0: 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后他就擦着个兜，你知道吗？看着那个天际线，那个新街口天际线，经常我坐在那边喝着咖啡，我就想说，才二十几岁，怎么搞得老气横秋呢？我那时候觉得他倒适合挺适合干领导的。
1: 我就觉得他肯定是节目为你做得好，不然他不会去干领导的。
0: 他不是没有我做得好，他可能对节目的爱没有那么深，他觉得自己可能更适合管理。哎，术业有专攻嘛，你让我去管理人我受不了，但是他可以，他很稳，然后也很有智慧，但是他对节目的这种爱可能就没有像我们，像就是你知道做节目有的时候很疯狂。
1: 我真的，我就是觉得做节目没有谁你能对节目有你这么对节目爱的，天天这么早全台第一个过来的，谁能有你这么爱节目这么多年。
0: 这说来就话长了，算了，有时间再说吧。欢迎大家来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 997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那今天节目当中继续会有很多的精彩单元，有扫扫南京、激情六十秒、阿树脱口秀和阿树早读。先来进入今天的扫扫南京。
2: 有一种女人叫潘，
3: 有一种大方叫 Tess，
2: 有一种自信叫 Emma，
3: 有一种本事叫 Les。
2: 我们不是一般人，我们是

0: 骚难尽。
1: 有位朋友跟我说，阿树老师还有两个半月元旦，怎么是我记性不好吗？张丽，10月12号到11月，哦，11月到12，12到1，哦，对对对对对，不是我记性不好，是我数学不好。哦，还有两个半月到元旦，不是一个半月啊！哎呀，你看，想过年的心达到了顶峰，是我记错了啊。529发来一张照片，他说：早安，愿一切美好随秋而来，健康快乐，晨光熹微。来，我们先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啊。南京今天晴到多云，最高温度25度到27度，最低温度15度到16度。早晨，南京北部预计将会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局部小于200米的浓雾或者是强浓雾。今天早上出门有雾吗，朋友们？在路上有情况第一时间发过来哦，啊，这个不管是照片视频啊都可以发过来给我播报一下路况。咱们说有一个个人微信，你直接发到我个人微信我就能看到。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秋天真的好漂亮啊、哦、这两天跟朋友有的时候出去散步啊，特地选那个就是街巷。你像我那天在中华门啊，逛了那个光华花园城，然后出来之后呢，跟朋友往那个，就是什么地方呢？往那个长虹路。

0: 可以了啊，看看维多利亚港的璀璨。第二天早上从早茶开始，我跟导游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开始打卡香港的经典的一些景点，从星光大道到太平山山顶，所有的美景一网打尽。晚上我们去参加这个重磅活动，
1: 全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迎江南精选。
2: FM 九九七阿树带队微醺香港，10月30日南京直飞九龙酒店三晚连住，打卡中环海滨美酒佳肴巡礼，汇聚星级美食，环球佳酿，精彩表演，赠价值600港币嘉宾礼包，更可选升级尊享之旅。报名热线18651670529。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2: 南京市公安局
0: 太新街口牌楼巷店、夫子庙机场宾馆店、江宁万达店、南站盛泰路唯品会店、长江大桥弘扬广场店、江北红月城店，六店齐开席，你就预定吧啊！重阳宴其实就是一家人以给老人过重阳节为名，然后家人家宴聚聚，是不是？10个人的宴席呢，包括10只陈年花雕的赎罪蟹和葱油爆腌大白鱼、首味鸡汤黑猪肉狮子头、太祖金陵脆皮烤鸭等招牌淮扬菜，你知道吧？10个人宴席，每桌还赠送2份点心组合礼包，多少钱呢？这一桌怎么也得2000块钱，但是现在，只要你参加这个江苏广播的活动，只要1099。有孝心、有诚意、有意义的重阳团聚，一年这个价格就这一次啊！这一桌安排了，啊，这个10个人的宴席，这么多好菜，2000的标准，但是我们只收1099块钱，哎，你就可以以家宴爱家人了，所以你。

0: 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我来问一下我们的编辑王权啊，有热线了啊，来有请一下 ，Hello， 二号线的朋友。
1: 早上好，阿叔。
0: 早上好啊，这个是成年人的声音，是小朋友已经到学校了，还是没有小朋友？
1: 小朋友刚送到学校门，然后我在路边停车给你打个电话。
0: 哦，这成年人打电话是怎么样？是要是有什么烦恼吗？
1: 没有，就是想跟你聊聊天啊。
0: 哎，我开玩笑的，我就是一听到一个成年人的电话，我就觉得这里是叫什么解忧热线，我是你们的好大姐、好大哥那种。好，您贵姓啊？
1: 我免贵姓张。
0: 啊，张女士啊，声音当中听着有一种，就我觉得你是一个在生活当中很能独当一面的这种女性。
1: 还行吧。
0: 不是那种娇滴滴的女娃。是那种有的是力气和手段的那种女王。
1: 其实我还是蛮喜欢娇滴滴的。
0: 对啊，我们没得嘛，没得我们才要就喜欢。
1: 是的
0: 是吧？那其实没办法，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女人啊，成了家之后，有了孩子之后，成了妈妈之后，那就是六边形战士，哎，对吧？
1: 差不多。
0: 对，你觉得现在累吗？
1: 累并快乐的吧。
0: 哎，那挺好，就是累呀，要有个目标和希望，这个难得，对吧？就能扛得住这个累。就像我以前做节目也一样，天天都没有觉睡，但是我喜欢，就怕什么呢？不喜欢。所以你当下这一刻，有没有什么烦恼？如果能解决的话，那就生活就太幸福了，有没有这样的？
1: 小孩的作业吧。
0: 这个应该是很多家长共同的烦恼吧。而且我觉得我们江苏的家长啊，真的好卷，你发现没有？
1: 我觉得还行吧。我老家是安徽的，我觉得回安徽的话，小朋友也是差不多。
0: 那肯定的，长三角都一样。就最卷江苏，然后呢，整个长三角其实很多都一样，因为对孩子有要求嘛。啊，尤其是你们家有几个啊？一个。
1: 我们家就一个女儿。
0: 女儿，哦哟。你对女儿要求高，你们家老公是不是还好啊？对女儿的要求，
1: 他平时没有时间管，几乎都是我带。
0: 对啊，他就扮演一个慈父的形象，女儿最爱的是爸爸，妈妈天天跟后面屁股后面。齐秦有这个歌吗？烟囱，我怎么没？齐秦的歌很多，烟囱我第一次听见，我没找到，我再找一下。烟囱，妈呀，真有这首歌吗，朋友们？你们谁听过这首歌？在最后一个库里面搜一下看看。呀，真有哎，这是不是齐秦的歌？你等一下啊，我点一下这个前奏，你看听是不是？
1: 啊，是的，是的。
0: 哦，好，一会儿我们来听首歌。我第一次听，哎呀，一首感觉像听了一首全新的歌。这是老歌还是新歌啊？
1: 我也是偶尔在电波里面听到的，觉得蛮好听的。
0: 哦，那行，我们一会儿来听一听。好，那这时候来答个题，好不好？
1: 好的，
0: 好，来看看这个题目你能不能答得对，来请听题。 Ready, go! 请问，哎，我的题目呢？好，在这边。蟋蟀靠什么部位摩擦发声？ A 翅膀， B 嘴巴， C 腿。
1: A
0: 翅膀，恭喜你答对了。大象用哪个部位散热降温？ A 耳朵，B 鼻子， C 象牙。
1: B
0: 不是鼻子哦，是耳朵，它耳朵薄，血管丰富，扇动耳朵来散热啊。夏天车子里面不能长时间放什么东西？打火机、喷雾罐、毛巾、书本，这个简单。
1: A
0: 恭喜你答对了啊。放风筝不要在什么地方放？ A 空旷河滩， B 宽阔草坪， C 高压电线附近。
1: 对，
0: 红腹锦鸡是哪个国家特有的鸟类？ A 中国， B 印度， C 南非。
1: A
0: 恭喜你答对了，红腹锦鸡啊。好，谢谢你。